0: 还有一句话，恐龙的都给都没什么呀，嘿，他的都啊都不信啊，莫他的都不给，马个呀，去 Brisbane、Sydney、莫 Melbourne， 啊，都里的都给replay 复给了都的 news 的，可我是。都我是
1: You're now listening to PMNUE.